0: 8号之前出发，成人只需要每人2980。9月28号到10月5号期间，国庆节出发，成人3380，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确定人数，提前报名就可以了。想要详细的行程方案，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进去了解，而且儿童价格更优惠。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抓住2026年最后一个小长假，国庆期间抓紧时间订，早订更划算啊！每周旅游群里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网还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稍后我们继续由星小雷帮我们打探8点钟的道路变化。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0: 好，有请小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周一早高峰的道路情况。早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周一路况啊，中秋和国庆中间只隔3天啊，有的朋友啊这个比较大胆一些啊，可能连着这3天就直接请假啊，连休13天啊。当然呢，这个并不代表咱们现在的这3天的早晚高峰啊，参与度就不高，恰恰相反啊，这3天可能是一个啊这个高能量的3天啊，因为咱们既有啊这个中秋的节后高峰，又有国庆的节前高峰，还有很多的旅行的朋友可能已经错峰的抵达，所以说就现在来看的话啊，这咱们这个今天早间啊，这路况呢就已经非常的壮观啊，这洪都高架的解放路上空由南向北，靠近到火山东广场上空这边的出行路段，南一环九州高架一张台啊，这个今年资金压力点位，西一环黄家湖立交和这个前湖互通立交啊，由南向北这边的出行啊，快速路以及沿江快速路整个朝阳方向，不论是去深美桥还是去往到市区方向啊，通行车流压力都是不小的。而且呢稍微关注一下啊，普通地面主干道现在呢，像阳明东路的这个隧道啊，这个阳明路隧道，还有包括这个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啊，这些呢也有排队车多多停啊。当然呢南昌的地面路段是值得信赖的。一般来看的话哈，咱们现在在城区主干道啊，其实这个遭遇堵车的路口呢不算特别多，主要是快速路和一些立交节点。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石林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5: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6: Go go go， 出发喽！
7: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8: 中国农业银行。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地市路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在九江市的重庆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43米，木樨路的西向东拥堵311米，甘蔗市的赣南高架路入口东向西拥堵300米，五指峰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19米，邵阳市的上饶大道南向北拥堵383米。高速方面，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多云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正常。
1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

0: 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2: 好，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和南昌、宜春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南转偏北，全省其他地方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秋季干燥，很多老师、主播、销售等用嗓过多的人容易出现嗓子干痒、声音嘶哑。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刘月辉建议啊，用温开水冲泡蜂蜜，每天呢喝个1到2杯，有很好的一个润喉的效果。少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戒烟限酒。如果嗓子不舒服呢，可以用淡盐水来漱口，能够帮助消炎杀菌。需要注意的是，蜂蜜水要用温水冲泡，开水啊会破坏蜂蜜当中的活性成分哟。
0: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2: 只要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家家户户可能都常备的一个药，叫做布洛芬。它属于非甾体类抗炎药，主要的作用呢是解热、镇痛、抗炎。很多人头疼、脑热啊、关节疼都会吃它，但是布洛芬不是万能的，用药误区你一定要避开了。先说它的用处啊，解热方面，普通的感冒、流感引起的发烧，还有其他感染导致的发热，都能够用它来缓解。镇痛的范围也很广，偏头痛、紧张性的头痛、牙痛、扭伤拉伤的肌肉痛，还有关节炎、痛风引发的关节痛，以及女性原发性痛经，都能够靠它来减轻疼痛。另外呢，它能够抗炎，像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还有肌腱炎之类的软组织炎症也能用到它。手术后还用它来轻度的缓解疼痛、腰背痛也是适用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了，布洛芬不是万能的止痛药，有些疼痛吃它是没有用的，比如说刺痛、严重的创伤的剧痛，还有胆绞痛、胃肠绞痛，这些吃了也是不管用的。还有几个禁忌人群和注意点，6个月以下的婴儿禁用布洛芬，除非在医生严密的监控之下。6个月以上儿童可以按照体重计算剂量来使用。水痘患者使用它会增加并发症的风险，特热止痛要选择其他药，特殊人群使用一定要先问医师或者是药师。用药剂量也要勤劳了，成人每次是200到400毫克，每4小时到6小时一次，一天最多不超过2400毫克。儿童要按体重算。口服药建议饭后吃，能够减少胃肠的刺激，外用凝胶直接涂患处就可以了。最后提醒大家啊，止痛不超过5天，解热不超过3天，不缓解就找医生。服药别喝酒，别和阿司匹林同用。有过敏史、孕早期、严重肝肾心脏疾病的人禁用布洛芬。服药期间有恶心、便血等不舒服，也一定要及时就医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

0: 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海邦耐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3: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好，8:1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又好吃，就各种小吃比较多吧。我始终觉得南昌的小吃比炒菜在全省来说，在整个江西来说，我自己的感觉啊，代表个人观点的说，南昌的炒菜不是全省最好吃的，但是南昌的各种小吃种类各方面，是比较多的，就是你可以在南昌吃到全省各地的小吃。有个人说他每年都来南昌人挤人，每年就专门来十一看烟花秀嘛。哎，我觉得静说的一个观点我很认同，他说最好的养生就是减少外食。而且我发现啊，就是你自己经常在家里做了饭以后，咱都不说省钱的事儿，你经常自己在家做饭以后，你会发现你对外食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期待了，就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就尤其是你自己做饭，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喜好来做以后，你就不会那么期待外食了。因为外食确实油太重了，你想在外面吃饭，不光是重油重盐，而且很多的饭啊，很多的菜它要好吃，它收尾的时候还要淋一层尾油啊，这油就是对于养生来说万恶之源。但有些地方啊，我觉得它其实口味是没有我们大家想象这么重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刚去了贵州，我觉得贵州的吃的其实就还蛮养生的，它的很多的食材都是山野间的，而且呢它的这些火锅啊种类非常的多，从酸的到这个辣的到清淡的到豆米的，其实贵州的饮食还真的是食物种类很丰富。想养生的话，其实就应该均衡饮食，多样化的饮食。那么这次呢，邀请大家来一个中秋国庆高品质的贵州重磅这个重玩路线啊，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重玩游，20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撤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以躺平，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瀑布宴、姚建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也是满满的，赠送体验打18，并每人赠送18一份，赠送苗福旅拍优惠券，专属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居民优待证、人民警察证、由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每天发团，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只需要每人2980，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成人每人3380，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确定人数就可以提前报名了。想要详细的行程方案，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

0: 都就可以了解详情。儿童的价格会更加优惠啊，详询旅游顾问熊老师，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2026年的最后一个长假，国庆七天假，千万不要错过了，早定更划算，避免的这个涨价，没有房没有位啊，提前锁定优惠，规划专属的行程，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5: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6: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7: 中国农业银行。
8: 迎中秋贺国庆，华宏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宏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看一下8点半道路通行情况，有请小雷。早好，小雷。
10: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车型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接着报告啊。早间高峰运转态势，首先呢环线一圈啊，从最开始就是不少的节点啊就关上大门的，这个像红渡高架火车站东广场这边的出行点位，像新一环丰盛快速路前湖互通的这个立交线出行，还有包括啊这个靠近的愚园路互通、朝阳大桥、沿江快速路，这都是有难度的。包括今天前湖快速路到前湖互通啊，也从湾里新建方向过来进西一环都得排队，东一环红渡高架呢也是排了较长的距离，所以这些路段啊今天都要留足啊这个机动的出行时间啊。那么普通地面主干道的话啊，沿江北大道、颐园路啊这几个路段作为代表，包括解放西路是有车多，但是呢路况在半点左右已经在陆续逐渐的缓解了，看起来大家在今天早间出发也比较早啊，这个路况上升也比较这个提前啊，但是呢大家呢也想着这3天抓紧干完，抓紧搞定，马上迎来长假期啊，所以说啊这个对今天的路况来看就节奏特别快啊，这个所以说可能恢复也会变得特别快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赛湖路东向西拥堵452米，龙开河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24米，甘州市的深圳大道西向东拥堵400米，新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74米，迎宾高架路东向西

0: 拥堵384米，赣南大道东向西拥堵407米，邵阳市的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384米，赣南大道东向西拥堵407米。当然了，中秋国庆马上这个双节同庆啊，我们的赣交品商城的活动大家也不要错过了。我们赣交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今天扫码就能领取满399减50的一个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不管是心仪的大牌美妆服饰，或者是走亲访友的贴心好礼啊，在这里都能找得到。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家也知道啊，在这样的这种闷热高湿的天气，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洗脸，如果说脸洗不干净的话，用再好的护肤品也没用啊。所以呢，选择一个舒服的洗面奶非常的重要。虽然说洁面在脸上停留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于你护肤的关键一步来说，它真的就是地基的作用了。之前呢，我们秒杀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150毫升正装的一个山茶花洁面。之前市场上150毫升正装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495块钱，那今天我们的赣交品商城双节的活动是两只到手只要299，价格非常的合适啊，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打开盖子的一瞬间，那个清新宜人的山茶花香就让你明白什么叫做高级，什么叫做贵妇的洗护产品啊。而且呢，它是那种很绵密的泡沫，然后很湿润的一个使用的质感，所以说你洗得干净的同时，脸上也不会觉得紧绷，可以讲是一款除了价格贵没毛病的洗面奶了。但现在我们的赣交品商城连价格也没有毛病了，价格非常的划算。官方150毫升的正装是495块钱市场价。今天的赣交品商城双节活动，两支到手299块钱，非常的合适啊！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其实用一囤一也是没有问题的，你送人啊，送给闺蜜那也很合适。给闺蜜、给妈妈都是没问题的。支持溯源，大家拿到手之后可以微信或者支付宝对着商品的溯源二维码扫描，扫描之后就可以看到商品的溯源信息，每个环节都清清楚楚，你可以放心购买。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赣交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 45个依存点。

0: 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好，8:4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也很我们和我们说到了这个平台人生说，生米大桥出城怎么了？他说生米大桥上桥就开始堵，这很明显有事故发生。在生米大桥此刻在中间说到有事故啊，今天交通压力真的非常的大。哦，他可能去需要去西站吧，因为今天的早间高峰，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在假期结束之后错峰回去，结果没想到正好堵桥上了，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南昌的这个生米大桥沿线去往南昌西客站的方向已经出现了一个车的排队，看看能不能提前绕行长阳大桥，或者说走复兴大桥有点远了啊，但是提前绕行，耐心等候，注意行车安全。今天交通压力确实还挺大的。然后这个齐哥哥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养生，我们牛马就想养命。其实保持好心态，我觉得每天就是保持好心态，不生气啊，就最好的养生。因为很多朋友也是说到刘欢老师，这个63岁就离开了人间，也是说到了很唏嘘。所以很多朋友也是觉得，人没有什么比好好活着更重要，功成名就，或者说对于大家来说，还不如，或者说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觉得享受好每一天吧。对于我们自己来讲真的是挺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到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的小伙伴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双节期间的南昌的这个旅游是非常的火热，预计整个双节期间高

不到50块钱一瓶，质保期是5年，可以放心囤。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当然，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呢，我们还会选出2位送给你2026南昌国际车展的门票。10月1号到4号在绿地国博启幕，也想要门票的小伙伴呢，待会儿我们也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意啊，直接来回复一下直接回复一下这个车展，我们也会给你来送2张门票。今天交通在线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八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浔阳东路由西向东拥堵346米，前进东路的由东向西拥堵了392米，赣州市的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417米，邵阳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吴楚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来看一下也出现了一定的拥堵，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那高速方面，我们再来和大家刷新关注G70福音高速的507公庄加500米温莎段进贤南收费站至罗真收费站区间往福建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单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一起来和大家再关注一下天气。但是在天气之前啊，先连线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3: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选华虹，买鸿蒙选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啊，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一，结束了中秋假期，又可以期待国庆假期，夹在两个假期中间啊，这个应该是非常滋润的三天啊。这三天啊，这个前后不愁的情况下，早间高峰呢，大家上班都很积极。今天的主打路况的集中在早高峰的前半段啊，这个过了半年之后，其实路况就接近于收尾，很多路况车流呢已经是没什么需要焦虑的了啊。今天现在来看，北一环包括丰山快速路，西一环也包括洪都高架以及红谷滩和老城区，包括咱们高新片区，绝大多数关键主干道通行已经全线回归畅通啊。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就是稍微关注一下南一环啊，有一些焦虑啊。那这个南一环的朝阳大桥啊，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因为朝阳大桥有事故，再加上九州高架这边的传统堵点，以及前湖大道啊这边的一个雪轨道的路口，这几个点位持续还保持了有车多的状态，值得防范和关注。所以说，其他除此之外的一个其他通行路段啊，包括这客运站点呢、城区路段呢、学校周边呢，今天还是比较顺利的一个通行。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市民社区互动分享。来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好，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几的镇上饶三市和南昌宜春两市的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南转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秋燥天气容易心烦上火、头晕脑胀，会间接导致血压升高。对于脑动脉瘤的患者来说，血管壁本身呢就比较脆弱，哪怕是小幅的血压波动都存在破裂的隐患。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秋季多润燥少燥热，饮食呢要清淡，心态要平和，减少血压波动，守护颅内血管安全。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九十。

0: 6.9元，快发我链接。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昨晚在湖南长沙开幕，开幕式紧扣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主题，首次采用户外交响音乐会的形式呈现，以盛放幸福同心奋斗四大主题组曲为脉络，串联往届金鹰奖获奖及提名作品原声旋律，用乐章致敬中国电视，用旋律拥抱万家灯火。昨天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里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双节期间呢也有很多福利好物和适合送礼的一些东西，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那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这
2: 时，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礼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

0: 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蒙黛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非常大，大家如果说想要进商城去挑选商品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了。那商城里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证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程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有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呢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

东西，大白护肤品啊，鞋服包包，包括适合节庆送礼的好物，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交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城内的商品也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

0: 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首都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一起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155千瓦，配的是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组，最高时速是180码。WLTC 纯电续航里程116公里和210公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主播林可。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三。

0: 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个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油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油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油品商城呢，现在活动力度非常之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交油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品都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接下来修车热线正式为您开通，两部电话分别是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大家有任何的这个用车维修保养难题哈，都可以在我们的11点半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
4: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5: 特别好。
1: 嗯，中秋假期回来了啊，上三天班，马上就要迎来的是超长的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跟黄师傅来取取经吧，就是你感觉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以往在这种节庆期间比较容易碰到的车辆的故障问题。
5: 我刚刚就是从高速公路上下来，
1: 又路就去了，
5: 有十多公里
1: 啊，咋了那车？
5: 发电机灯亮了，他知道老师傅
1: 啊，
5: 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说发电机灯亮，我说现在你把所有的空调全部给我关掉，空调啊，你的灯光啊，音乐啊，这些收音机全部关掉，你开着我再来，结果开着再来，发电机不发电。所以说我们很多东西发电不发电，他就在前几天他就那个发电机灯闪了一下。
1: 嗯，就之前就有一点那个迹象了，是吧？
5: 他会有迹象的，他会告诉你的，他会告诉你的。他那个其实发电机坏了是干什么的？他会告诉我们，你发电机出问题了，他会灯闪一下，你自己知道哦，它又好了。其实这个时候的也意味着它的发电机还有它的调节器啊、碳刷呀、啊，总有一个东西出了一点小问题。结果你看，还好不错，正好上高速，还没上去，马上上高速了，他停下来以后，他马上就知道，他给我打电话说过来换发电机吧。
1: 哦，那就还是他提前还是有预判到这个问题，他上了高速到时候就更麻烦。
5: 对，上了高速以后，起码到下一个高速下的别说多的二三十公里，你回不来嘛。
1: 嗯。
5: 到了家里头，我跟他测电瓶的储电量00000，电瓶的什么东西它都是00000，已经没有电了，就是。
1: 嗯，
5: 一点电都没有了。
1: 是，
5: 所以还有电瓶的寿命全是00000，因为
1: 它不发电嘛，
5: 电全部抽光了。
1: 嗯，它发电机没有办法正常发电，就是完全靠个电瓶的电在那拖着。
5: 用电瓶里的电，用就抽光了。
1: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大家假期出行之前，电瓶发电机的状态要看一下。如果已经就是前期有一点那个故障灯啊，偶尔会闪的，那就是要提前解决好嘛这个问题。不管是电瓶要快亏电了、快用不了了，还是说咱们发电机本来就有一些隐患，都要提前解决啊。而且节假日期间，你要是在高速上面碰到了这个情况，车子没电那个用不了的话，你到时候找拖车过去的话，那些什么服务费估计还蛮高的。所以说大家，
5: 这个费用一个是
1: 关键还浪费了时间，嗯，
5: 费用很高，
1: 是。
5: 人家在忙啊，他只能等一下，一等就是从上午等到下午啊，你没办法。
1: 嗯，这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什么吗？就是容易在那个国庆期间你碰到的那个大家求助你的问题。
5: 一个油和水，其他就是说发动机怎么去检测它。
1: 哎，
5: 发动机它要坏干什么，我们也没办法。
1: 嗯，
5: 就是你的机油跟还有我们的那个冷却液，
1: 嗯，
5: 刹车油、变速箱油这些东西，这个是电瓶，还有一个发电机皮带，其实它的发电机皮带也磨损了，它就它没时间了，还要跑的。发电机皮带这些东西要去检查。
1: 嗯，发电机皮带如果说在那个行驶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什么故障，影响大吗？
5: 发电机皮带如果一旦断掉了或者干什么的，它打滑，你就是走不了的，跟发电机坏的是一样的，只是钱少一点，发电机钱多一点的。
1: 哦，好的
5: 啊，是一样的。
1: 嗯，但还是要提前看一下。
5: 现在我们的发电机皮带都是用双节轮自动调的，所以说我们去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发电机，这是我今天要跑长途，要去玩，国庆节这么长假，
1: 嗯，
5: 我要多少玩多少天呢？可能跑好几千公里，甚至五六千公里，啊，一家老小或者是带着朋友亲戚朋友去玩，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发电机皮带可能有十多万啊，一次是5万公里没换呢，
1: 嗯，
5: 你毫不犹豫把它换掉，
1: 是
5: 发电机皮带
1: 嘛，
5: 毫不犹豫把它换掉，
1: 嗯嗯，
5: 前几天吧。五一就是我们这个中秋节前几天，我说这个发电机皮带要换了，他讲的黄师傅还这么好玩，怎么叫我换嘛？我说里面磨损了，我跟他讲了半天，他不肯。
1: 这个可能外面面上看上去没有什么，但是里面其实有蛮多的那个痕迹了，
5: 对，
1: 是吧？
5: 好朋友嘛，我跟他讲，他要到好远去，
1: 嗯，
5: 他就是这次直接一直把他跑到修的国庆节，过完国庆节，他休息将近十多天了，他就这样，我。好朋友的我知道，我上这里我说我跟你看一下，他黄总换的，要不我再跑一下。我说你这样，我拉了一个重锤，
1: 嗯，
5: 板向重锤，也是拉钣金用的，
1: 嗯，
5: 勾着他的皮带，我啪一打断掉了，
1: 是
5: 那个皮带就是糟掉了，那手一扭，他拉下来以后那手一扭就开裂，一扭就开裂，这个皮带太老化了，老化的就差不多了，就是已经很脆了，
1: 一般来说，黄师傅，哎，黄师傅再问一个问题啊，就一般来说，发电机的

0: 几代这个东西多久，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老化。
1: 大概就是七八万公里就要换的，但现在我们的发
0: 电机
1: 在由于质量好，
0: 嗯，
1: 还有各方面都很多很，
0: 它比较耐用，有的。
1: 这有的到14-15万。
0: 哦，按时间的话呢，因为它应该也是那种类似于橡胶材质的那种东西吧？
1: 对，橡胶材质，我们理论上6年了。
0: 6年左右。
1: 6年到8年你就基本上给它换下去。
0: 嗯，看大家的车龄吧，如果差不多也到了这个年份了，然后公里数，如果我们平常开多的到了这个公里数了，最好去看一下，提前的检查。以防止我们在假期路上出现这个问题哈，反而就是影响大家一个假期出行的这个心情嘛。好，如果
1: 一个就是我们还要讲的是轮胎，
0: 嗯，
1: 现在网上有很多，我昨天晚上没事嘛，刷抖音嘛，就有一个博主说这个轮胎开裂啊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讲了一大堆，但是他就是一个我们理论数据都没有，他全是通过他的经验，这个轮胎我用了多久，那个轮胎我用了多久，他用他的经验在那讲。经验不能代表数据。他的数据，厂家出来的数据都是一些理论上检测出来的数据。对，个人力跟经验只能说明局部能有用。你千万不要听他的东西。你说哎呀我怎么我跟你讲，我的原来开这个陆风 X6, 我的轮胎是90年的。90年的轮胎，90年还是91年的轮胎。因为那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陆风 X6 就出来了，它出来我就有新胎在那里，谁敢用？
0: 是，
1: 结果轮胎上都有那个塑胶孔，一个长长的毛样的东西是吧？大概新轮胎都有，我拉手指甲去咔一下它就断掉了，
0: 很脆嘛，就是，对吧？
1: 脆掉了，根本不要去扯啊，我们的轮胎一扯好长，一放手它会弹回去，
0: 对对对，
1: 拉手指甲去掐一下它就完蛋了，
0: 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橡胶
1: 一定要注意。我提醒大家，就是说轮胎到了寿命，公里数基本上也到了，这个时间也到了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它更换掉，更换掉，不要紧，
0: 别拖，
1: 就是这个，哎呀，我跑一段时间再回来。前几天我值班，这个中秋节我值班，有人跑的，黄师傅，你看我这个胎可以跑几久？我到外面玩一个2000公里就回来，我说关我个屁事，你跑多久？我说就是换掉，我来跟你保证保证你跑多久啊？
0: 完全不可以那个保证，对对对。
1: 轮胎已经马上磨到那个安全线了，旁边又开裂了，还问我可以跑多久？他跑了2000公里以后再回来，我跟他解释半天，解释不清楚。我说我什么都没讲啊，我跟你讲啊，是吧？
0: 是是是，
1: 都是这样。为什么跑完
0: 没办法给你打保票嘛？好，那这是给大家说到了关于我们这个假期出行之前哈，把我们这个轮胎的状况啊，车里那个发电机电瓶，包括发电机皮带的一些状况啊，还是能检查咱们提前去做一下检查，包括以前如果已经开始闪一些故障灯了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在出发之前都要提前把它去维护好，不要觉得说我这亮个黄灯不管它啊，黄灯万一在行驶过程当中变成红灯了呢，还是要去查查原因在哪，及时的解决哈。还剩下2-3天的时间了嘛，大家如果说要准备10月1号出行，还是要记住这些啊。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直接给我们留言，直接发送文字图片的方式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各位再见。
2: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4: ！Go go go， 出发喽！
3: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6: 中评可溯源，顺丰直邦，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 醋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

0: 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青年我也要。
2: 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4: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贵州之旅啊。现在的话呢，又正好是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中间的几天工作日，大家也在就是在想国庆期间到底去哪玩。如果你现在还没定好啊，再去定一些地方，可能真的就有点晚了，因为像一些什么酒店啊，然后这个机票啊，各种车票啊什么的，就比较难定，因为都是热门的节假日嘛。那如果说你想要现在即刻出发啊，说走就走，咱们就有多彩贵州的双岗五日纯玩团可以来报名，20人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然后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如果有违规呢，直接承诺赔付每人3000块钱。所以你报名之后就玩得更加放心、更安心啊！每天也是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赶路，然后呢坐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大巴车里都比较舒服，座椅比较宽敞，然后还能平躺的那种，还有什么手机充电接口啊，方便你一路边拍边玩。那像我们会去到的景点呢，去贵州嘛，好多人都说一定要去看一下黄果树大瀑布，这个我们都会安排。然后还有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的话是3晚4钻的酒店，还有一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贵州特色美食呢，也有像瀑布宴，然后有姚建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赠送大家打糍粑，每人还会赠送一份糍粑可以吃，还有这个苗阜旅拍的大额优惠券啊。如果说想要报名去贵州玩的话呢，给大家说一下价格。我们现在的话呢，9月28号到10月5号就是国庆期间的这个班期了，价格是3380一个人。说实话，在国庆期间玩5天去贵州，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良心啊。咱们吃住标准又比较高。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我们一个团就是20个人左右嘛。如果想要报名，要抓紧时间，因为名额不多，每天都能发团啊。包括我们这个价格还有一些其他的额外优惠，就是你的听友的专属福利，2人同行的话可以立减100，65周岁老年人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包括还有像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了有效证件什么的，都能够享受到额外的门票优惠啊。儿童价格也更加优惠，现在的话呢，基础价格是3380，具体的这个优惠你可以详询客服，包括行程安排都可以问客服来了解一下。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如果记不住电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扫码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了。当然除了贵州之外，我们也有其他的这个品质路线，都是支持常规团、精品小团以及家庭私人定制团的，欢迎大家来赶紧锁定位置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啦。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呢，要继续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一款非常适合假期出行的车型，是谁呢？就是梦想家9，蓝图梦想家在 MPV 市场当中呢，其实也算是很有热度的一款车。那这一次的梦想家9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包括如果真要选择它的话，哪个配置更加值得，我们就在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您详细的解析一下吧。
5: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6: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7: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好，1054缤纷车世界。

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蓝图梦想家9。梦想家9这台车型呢，在前几天正式上市了。它这次一共推了3款插混跟3款纯电的，一共是有6款车型。厂商指导价格是41.99万到529.9万。它其实是作为梦想家这个系列的高端的产品系列。然后整个车型的尺寸跟现款梦想家会稍微有一点差别，但是仍然是一款7座的 MPV。配置跟科技的实力呢，全面升级了。不仅是全系标配了4G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座舱里头还采用到了可旋转的二排的座椅，这个又会是一款移动会客厅式的一个高端商务车型了。那么从入门的车型开始给大家来梳理起啊，首先是插混的 PHEV Ultra 跟纯电 EV 的 Ultra 版本，指导价格插混版是419.9万，纯电版是429.9万。都叫 Ultra 嘛，所以他们两个在一些基础配置上面是一样的，只是说看你要插混还是纯电的一个动力。纯电的话呢，会比插混贵10,000块钱，那后面的话差价也是这样子的。虽然说 Ultra 它是一个全系车当中入门车型，但是你知道它是梦想家的高端系列，所以哪怕是入门它也不盖板，主打的都是高端豪华市场的。科技配置跟舒适的配置呢，其实也是实打实升级了不少。像三款梦想家9全系标配了4G光雷达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和华为鸿蒙座舱的 Space 6，还有这个二排的旋转座椅、后排的吸顶屏、22喇叭的音响、冷暖箱，这些都是作为标配。所以你哪怕选择一个最入门的 Ultra，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配备上了，起步就是一个豪华客厅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啊，所以说真不差。底盘方面也不含糊啊，3腔空悬跟可调阻尼的减震器，这都是40万出头的车能有到的 VIP 般的一个享受哈。所以其实从实用性的这个角度来说， Ultra 版本确实它的起步价也不低，但确实给到的这个配置呢也配得上这个价位当中该有的东西。那么再往上呢，就来到了 Ultra 加版本的 PHEV 和 EV 版本，指导价格插混是459.9万，然后纯电的话是469.9万，多花4万块钱升级到这个 Ultra 加。很多人说哇，这差价真不小哈，确实是差价挺大的。那么对外观来说呢，有哪些变化？发光格栅叠加它那个百万像素的智慧大灯，确实那个灯光的效果看上去气场更足。然后座舱内部的话呢，升级也不少啊，像内饰用料更加考究了，三排座椅舒适性跟便捷性的功能更加全面，甚至它第三排座椅都把那个通风加热跟按摩配齐了。这个在第三排座椅都配备上这么齐全功能的市场当中，其实比较少见对手。然后全车乘客呢都能获得更加舒服的一个驾乘体验。论它实打实的这个豪华用料啊和周全的功能，如果说你的购车预算比较充足，又希望每一个座位上的人都能够体验的比较好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Ultra 加的版本。但你平常如果说车里也坐不了那么多人，偶尔用一用的话呢，那也没有必要啊，因为毕竟差价有4万块钱呢。再往上还有这个插混的 PHEV 里尊版跟纯电 EV 的里尊版，厂商指导价格是519.9万跟529.9万。这个里尊版呢，就是作为三款配置当中最高配的这个车型，它比Ultra加的这个差价也更大了，6万块钱。那这6万的主要升级就是在面子工程上面，尤其是外观部分啊，鎏金的腰线、星辉轮圈、立标啊，就是这个升降的立标，这个视觉上面确实能够看到它非常的奢华，很张扬。那个升降立标原来都是在那个几百万的车型当中才能看到啊，这次50多万的车也给你拥有上了这样的仪式感。然后其他的话，配色跟材质上面的基本上都是看起这个百万级的一个顶奢的一个体验了。座舱里面的话呢，像座椅和科技功能Ultra 加版本上面基本上在中配就已经给的很齐，然后这个里尊版它就是额外增加了一些什么智能调光的侧窗啊、水晶的按钮啊、二排座椅的这个颈枕的按摩和加热啊，这真的就是如果说你真不差钱，我买什么我都要买顶配，买最高的，那你就去买它，不然的话我个人觉得性价比不是那么的高，因为在动力续航方面它其实跟中低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然后增加这个东西呢就主要其实面子工程为主吧。如果真要选择的话，我感觉就是在蓝图这一次梦想加9的车型配置当中啊，中低配 Ultra 或 Ultra 加这个版本，这两个版本会比较合适。如果你平常只是偶尔需要满座，你就去选低配啊。如果你经常都是要三排座椅都坐满人的话，考虑 Ultra 加，每个座位的人乘坐起来的舒适度也会更高，这个就看你的日常使用的需求了。当然其实你把就是梦想加9丢到这个50万级的中大型啊或者是大型的 MPV 市场当中去看的话，
那早几年可能没有什么对手，但是现在的话竞争确实非常激烈。只是说梦想家它其实入局市场算比较早的，对于市场来说成熟度比较高嘛。那现在在这个价位当中呢，各个品牌的顶配车型，不管是空间智能化配置还是舒适性的配置呢，都称得上是不分伯仲。所以从配置上面来看呢，梦想家9它的主销车型面向的还是预算在40到50万范围之内的车，然后同级别的竞品啊，像腾势的 D9、 智界的 V9，他们都是很有实力的对手啊。到了接近50万的这个旗舰级的市场，视觉设计足够抓人眼球的理想 Mega 和极氪009也有他们独特之处。所以你像这个梦想家9推出了这个价位高端系列这个车型，能不能够跟同价位其他的这个品牌硬碰硬，也得看消费者怎么去选择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又有这个新的好物礼遇专区上线了。大家有什么节庆想要买的好礼，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1054就可以啦。那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也来看一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呢现在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很大，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了。上面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

0: 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0: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那么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如果大家想要车展门票的，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车展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获得到我们的电子票啊，发送到大家手机号上。那如果说已经发送了关键词收到中奖信息的朋友，及时看一下我们的留言，然后回复一下您的姓名跟手机号码过来啊，方便您接收这个电子票。那我们这个2026南昌国际车展呢，依旧是在国庆的前四天，10月1号到4号在绿地国博盛大启幕，大家想一站式看车的话呢，去车展逛逛也挺好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就有机会来获得免费为您送出的南昌国际车展的门票。当然啊，节庆期间如果说你准备要自驾出去玩，除了黄师傅说到的那一些什么电瓶的检查、发电机的检查、轮胎状态的检查、各种油液什么的啊，有故障灯亮了的话呢，提前把问题去检查清楚，把问题处理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清理一下油路积碳。我们汽车的油路里面啊，它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积碳产生的，不管你是混动车还是纯燃油车，那这个积碳你不去清它就会越积越多。为什么有些车开久了之后会觉得，哎，这油耗怎么比刚买的时候高了挺多的？因为积碳在油路当中，它不单单是会影响你燃油的正常流通，它也会吸附掉你一些油路当中的这个燃油的。你像喷油嘴上如果有积碳，它有可能会导致雾化不好，它雾化不好同时又吸附掉了你一些这个积碳，它又越积越厚，恶性循环。所以哈，清除积碳很有必要。那么怎么去清积碳呢？我们就在这儿建议大家去用铁锤三项。你可以先拍着，等国庆啊，开完了车回来之后呢，把你油路里面去清理一下。每次呢加一瓶加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加了铁锤三项这一箱油，你尽量让它跑到7天以上啊，这样让它有更充足的软化积碳的一个时间。那么现在的话，我们4套跟5套这两个套组依旧活动力度很大的啊，算下来单品不到50块钱，你每次加一瓶，也就是说每次花不到50块钱就能够洗一次油路了。然后也有2套到6套不同的这个套组，大家可以进链接去看一下，建议你按照一个你目前的公里数去进行拍下来了之后呢，就一瓶一瓶的去加。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之后啊，就可以来进入链接下单铁锤三项了。那如果说之前没有洗过油路的朋友哈，都可以在这个节庆期间正好有活动的时候呢，赶紧回复关键词来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铁锤三项咯。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点52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我们午间的公路 BGM。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4: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依旧正常的，大家注意出行安全。高速方面 ，G76 厦蓉高速的369公张加500米瑞干段，于都东隧道内往厦门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于都往厦门方向入口封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继续来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干消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我们的这个主播林可，待会儿来为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啊。如果说大家想要进入到干消优品商城去挑选自己心仪的物品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了。好，我们来看看林可在这时段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好物呢？有请林可。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地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呢，现在优惠力度很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欢迎您去商城里面搜索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交优品商城的首页了。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那在我们今天这一时段节目当中啊，还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如果你最近要装修，不要忘记创意装是他们29周年庆的活动现在正式启动了，优惠力度很大。那福利有哪些给您来梳理一下，大家先要知道啊，咱们广电跟创意装饰真的是老搭档了，十年的合作真的是算是老情谊啊。而这一次呢，也专门针对咱们电台的听众呢，推出了38套样板房的征集名额，名额一共是38个，在江西省境内全省啊。那入选了之后有什么待遇呢？当然有啊，很多福利可以享受。首先呢，价格上面的优惠实打实的，集团、工厂、电台三重渠道的这个补贴，平时是绝对没有这个力度的。你现在参与活动呢，相当于你征集到了这个样板房的名额之后，花10000能够抵3万去用，省下来了2万块钱，你就可以用来去置办一些家电啊什么的。 咨询电话先记一下啊，88206322，88206322，拨打电话啊，先预约一下名额。如果您签约了，还会再加送16沓家具，客餐厅、卧室的家具一次性给你配齐。那很多朋友会说，优惠力度这么大啊，这会不会中间给我偷工减料啊？这个要给您说有保障的，咱们必须得对听众负责。而且如果你在装修当中有碰到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电台、向媒体来进行一个反馈啊。价格实在是因为创意装饰他们很少有中间商，他们呢是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的，有自有的培训基地，所有的工人都是持证上岗，就省去了包工头中间抽成嘛。然后有很多装修公司，他们本来都是那种外包散工，你中间左一道右一道是吧，就被赚了很多的这个差价。另外除了工人自有之外呢，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很多的装修材料他们都是集团集采好了，都是一些大牌品质好的这个装修材料，这就省去了经销商中间加价。而且他们集采啊，价格也比你单独去拿要便宜。这个东西他们集采到仓储了之后呢，你定下来了以后，他24小时之内就给你配送到家了，这样装修的进度也更快。除了这些，还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橱柜、衣柜他们都是自主生产的，工厂加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部都自营，就能够从源头上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的优惠啊，并且装修品质也会更有保障。而且创意装饰他们还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啊，杜绝中间乱加价，而且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你说了算，节点验收之后合格了再付款啊，价格付款双重透明。装修其实最怕就是隐形增项嘛，那这个也是能做到非常实在的。如果大家想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创意装饰啊，现在这个38套样板房的征集，你可以赶紧去了解一下。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全江西省仅限38户有这个优惠名额啊，所以大家想要找一个靠谱装修公司的创意装饰，这个可以赶紧去了解，88206322，88206322。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推荐呢？有请林可。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受到副高控制，全省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能达到34到36度，午后到夜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请加强防范局地地质灾害。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安全。30号到10月1号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多阴雨天气，赣北赣中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赣南下降2到5度，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6到7级。3号到4号呢，副高南落，受到低层切片线和地面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全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还会降温。5号到8号呢，全省天晴啊，天气转晴，局部山区早晨会有雾。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

0: 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在昨天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截至目前，中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和钢铁生产体系，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规模超过60%，全社会用电量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今天，公安部网安局披露2起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典型案例，分别是江苏盐城公安网安部门侦办的卢某兵案，河南三门峡公安网安部门侦办的张某东案。公安机关提示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法律责任不容推卸。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至29号在长沙举办，明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记者了解到，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昨天，位于江西省南昌县向塘镇的南昌国际陆港内，一列满载外贸货物的中亚班列在海关人员的监管下驶出产站。班列将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14天之后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该趟中亚班列的开通，标志着南昌国际陆港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增至14条，与12条铁海联运线路共同构建起外贸班列新格局，货运网络通达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5: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呢，现在优惠力度很大，而且有双节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收货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一零五点四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兼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和南昌宜春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南转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29号全省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30号到10月1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赣东北、赣中、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出现。3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赣南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4号，赣北南部、赣中、赣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赣北北部雨停转阴天。5号，赣北晴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赣中、赣南多云转晴。6号，全省晴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7号到8号，全省晴天。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赣娇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于9月27日至29日在长沙举办，29日晚间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的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也将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的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以4-2战胜了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的8连冠。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

0: 好一点行吗？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4: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5: 中国农业银行。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天气气温26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4度，西风2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43，优的级别，紫外线指数较强，建议涂擦 SPF 大于15 PA 加防晒的护肤品。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6号中秋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流动量19946.2万人次。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7万人次。

0: 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28号是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是9月28号了哈，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分享的这个旅游路线呢，是在28号之前的价格是不太一样的，但是28号到10月5号国庆假期出发的话呢，就是另外一个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呢也是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比较实惠的一个价格。如果想要和我们去到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路线游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了。就是如果错过的话呢，那可能之后的这个其他路线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价格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日期出发。所以想要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依旧是以一个实惠的价格出去玩到的话呢，那就跟随我们去到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的路线，依旧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并且是每天都发团，全程依旧是零购物。如果有违规的情况发生的话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依旧是可以玩的安心和放心。每天早上9点钟左右这样从容出发，就是你不需要特别的早起去赶路，然后全程都是头等舱的陆地2+1豪华大巴，座位宽敞，你可以躺平的一个状态，所以到达目的地之后呢，直接可以咔咔出片，因为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去游玩，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打卡到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溪孔以及西江的千户苗寨，住宿条件也是3晚4转酒店，特意安排一晚比较有特色的西江苗寨客栈，地道的美食也不会让你错过。依旧是这样的专属的听友福利，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还会赠送苗福的旅拍优惠券。如果是65周岁以上老人免票人群的话呢，就是每人再减200块。我们现在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假期出发的话呢，就是成人每人3380元，都是包含往返高铁票的。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两个字，可以扫码进去了解详情。当然也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去了解更多啦。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携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丝、毛孔粗大的，
3: 优品商城里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
2: 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6到35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4度，西风2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43，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7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那至此呢，中国已经连续5届是位居金牌榜的榜首。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芯片预售总票房是突破2000万元。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是2小时27分钟可以到达。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圆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章是1枚。四川发布公开信，面向社会征集2027年度全省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4: 迎中秋贺国庆，华宏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

0: 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
1: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具体的情况如何，让我们请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0: 都不太放在心上啊。毕竟呢，别说短短三天的工作日，咱们即将迎来的就是十一黄金周啊，大家对啊这个假期的期待啊，估计是溢于言表啊。估计这几天大家要这个专心工作啊，这个不想着假期啊，都很困难。当然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话，首先过江桥梁也将快收入啊，像今天这个晚间高峰啊，对整体的通行啊都还比较轻松啊。这个今天的过这三天的路况重点估计主要留到这个像是国庆节前出行高峰啊。就是目前来看的话今天啊这个正常上班下班目前的车流出行呢都还挺平稳的，天气也不错。所以说像过江桥、像环线、像高架快速路，包括全国互通啊、桃花南路啊、朝阳大桥啊、这个以及像是咱们的红都高架这些点位啊，这早间还热闹的点位，目前呢都没有太大的危险。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车型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注意了。目前九江青年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99米，锦内镇三宝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91米，上饶发展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6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锦内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锦内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的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锦内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晴转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6度，鹰潭晴，26到36度，抚州晴，26到36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很多人呢这忽视晨起头晕的症状，这秋季晨起温差大，那体位呢突然变化，就容易引发脑部短暂供血不足，这频繁发作啊，大概率呢是血管病变导致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及时就医做血管筛查，精准诊断，科学介入治疗，是预防急症的关键。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江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

0: 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里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庆将至，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如约上新。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是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稳定发挥，截止到目前共获得119枚金牌、205枚奖牌，持续领跑金牌榜还有奖牌榜。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妻是战列国庆档新票房榜的前三位。近日在山西河津，高空扁带运动员在黄河边展开巨幅5星红旗，预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成长的道路上，兄弟姐妹可以说是一份特殊的礼物啊，因为这有的人是有兄弟姐妹的嘛，但是有的人是独生子女嘛。
6: 嗯，
0: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说一些来自于那手足之间的让你倍感温暖的小故事。
6: 总觉得会有血脉压制。
0: 你知道今天就是这个话题我是怎么想到的吗？因为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蛮有意思的，就是哥哥在军训，然后有一个月没回家，然后那个妈妈就带着弟弟去看哥哥，两个人隔着那个铁栅栏，你知道吧？哥哥在校园里，弟弟在校园外，哎呀，那个弟弟哭得稀里哗啦的呀，然后哥哥就看着弟弟，就又蛮可爱的嘛，跟他擦擦眼泪，然后这时候弟弟拿出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他还存了零花钱给哥哥，他怕哥哥在外面都没有钱用，你知道吗？哇，当时我觉得这一幕还是蛮感人的，当时很多人就留言，就是说突然觉得有个兄弟还挺好的，
6: 就说明平时在家哥哥对于弟弟应该也很好。
0: 我也觉得
6: 嗯，
0: 起码那一刻是忘了平时在家打打闹闹的事情了。反正就这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哎呀，那有个兄弟姐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是独生子女，
6: 对，
0: 然后可能大家是很少体会到的，
6: 除了就是表兄弟啊，
0: 或者

0: 堂兄弟姐妹之类的，
1: 哎，
0: 是，所以就让大家来聊一聊啊，让我们来听一听，成长路上兄弟姐妹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聊一聊和他们之间一些暖心的小故事吧。
1: 我现在觉得只能看到我家老大跟老二之间的互动，但是我家老大对小老二的感觉就是他很可爱，他就觉得他很可爱，每天都会去闻闻弟弟身上的味道，就说
0: 是不是一股奶味，
1: 对，奶香味的那种感觉。
0: 那是因为年龄差的有这么大。
1: 对，
0: 我记得当年我们同学的时候，我那时候读初中，然后我班里一个女同学，她就她也是初中生嘛啊，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家爸妈给她生了个二胎，然后她就抱着他们家那个小弟弟抱在手上，还是个小 baby 那种，就是你说初中的孩子啊，就是我们觉得可能自己又是孩子，但是别人看我们其实又像大人，然后他手上抱着一个，就那种感觉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你说是他是爸妈吧，又太小了，你说他是哥哥姐姐吧，又感觉很违和那个画面，反正他就抱着，然后我们就会去逗他玩，你知道吧？但现在长大了就不觉得了，但那个时候真的是差别是蛮大的，就这种感觉啊。好，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看看今天有没有人跟我们聊一聊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暖心小故事呢。我发现截止到目前大家的这个留言呢，聊的好像都不是暖心故事，
1: 就是血脉压制的情况，对不对
0: 啊？
1: 因为什么玩具争抢啊，闹得不愉快，
0: 你们想到都是这个吗？
1: 我没有吃到，我不开心。
0: 不过他们说很多这种感情啊，它是那种就是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想到都是矛盾，要真正分开了，比方说男的出去结婚了，或者女的嫁人了，然后突然一下觉得，哎呀，家里怎么好像少了什么呀？然后这时候那种感觉回忆就开始来了。
1: 我经常就是会刷到一些短视频，就是平时可能是姐姐对弟弟的那些关爱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可能姐姐出嫁吧，当然这个关爱里面呢也有打引号的成分在里面，
0: 是，
1: 可是弟弟又哭得稀里哗啦的。
0: 我觉得好像同样的哈，就是是不是这个男女有别啊，就是我们看到短视频里面如果看到姐姐压着弟弟这种，我们就觉得，哇，这个女的好酷啊，然后如果是看到哥哥欺负妹妹那种，我们就觉得，这个男的太不是个东西了。
1: 但是话说回来哈，就是我家里人只能我自己说了算，别人要是他动指手画脚的话，那肯定不好使。
0: 发现没有？
1: 一般都是这样子的。
0: 一般就是弟弟妹妹，我的弟弟妹妹我可以欺负，别人不行。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也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今天咱们聊到的就是成长路上啊，聊一聊来自于兄弟姐妹的让你觉得比较温暖的小故事。

0: 在路上
1: 认识。
2: 是的，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3: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5: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6: 中国农业银行。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啊，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接着关心啊，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堵行。首先呢，给大家注意到啊，这西环啊，这个

0: 随着时间推移，晚间高峰还是逐步的忙碌起来。皇家湖立交、长乐互通，还有包括沿江快速路、虹口隧道转朝阳，以及像九州高架、杨八一大桥的这些出行点位，陆续呢都能看到繁忙的出行节点。当然啊，这个咱们大家都见过世面的，开学到现在一个月过去了，让大家对晚间高峰的发展规律呢已经有了充分掌握。目前的这些堵点都没有超出咱们预期的一个存在啊，流量上呢都还是啊可这个目前的这个城区通行流量呢都还是在可控区间。当然放学时间马上到了啊，这个放学阶段的话，校门口周边一些通行通道啊，这个大家呢比较关心。目前啊这个包括京东大道在内，绝大多数学校附近的一个行车状态呢还是不错的，稍微关注一下就是锦江路啊，这边因为有施工的一个影响，稍微要关心一下这边的一个通行。其他路段啊，现在放学的威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士兵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青年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99米，锦德镇三宝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91米，上饶发展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69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
0: 小朋友啊，尤其是对于小学、幼儿园的一个接娃过程啊，那更得啊，这紧盯路面啊，这个千万啊，这个关注啊。那么现在包括明德路，包括现在啊中山路、杨浦巷啊这一圈啊，其实现在也开始陆续热闹起来，有点晚高峰的特色啊。这个甚至万寿宫象山路这边呢，让小雷有种这暑假重新回归的感觉啊。这别说啊，这三天虽是工作日啊，但是不排除有一些啊，这个天之骄子这请到了3天连休假哈，把中秋国庆连一块了，现在已经在啊这个逛吃逛吃了，那在咱们的市区 City Walk 了，所以对这些路面啊，大家也要这个景区周边啊，也要做好提前的一个注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和京士兵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青年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99米，锦德镇三宝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91米，上饶发展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69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

0: 堂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用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用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西玲。
1: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说成长路上兄弟姐妹啊带给你的那些暖心的小故事，欢迎大家给大家分享。当然了，
4: 你如果不暖心也没关系，我们就喜欢看热闹。
1: 也可以是你给他们带来的暖心故事，倒未必是一定是他们带给你的，对不对？
4: 但不管怎么说，其实我蛮羡慕有这个兄弟姐妹的。
1: 哦，
4: 就是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一下呀。
1: 是，反正我觉得就是对父母而言都是这样的，小的时候啊兄弟姐妹特别多，而父母作为大人觉得哎呦孩子太闹腾了，然后等到有一天父母老了，兄弟姐妹都长大了，然后父母就觉得哎呀我这么多孩子，这就是我的底气和力量，
4: 就是有商有量，对不对？
1: 对。
4: 但是不管怎么说哈，虽然说我们大部分哈兄弟姐妹之间打归打闹归闹，就是还是蛮团结蛮有爱的，但也不排除有一些像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狗血的情节哦。
1: 对对对对对对，
4: 就是争来抢去的那种。
1: 就一句话，什么人都有。
4: 对，
1: 我觉得有句话说的很对啊，就是一个人呢，他其实是这个人的本质如何很重要，这个人人品如何很重要，和这个人和你的关系他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4: 因为我们之前看的那些电视剧里面，尤其是古代这些帝王家的子女们，这些
1: 九子夺嫡，
4: 对，勾心斗角的故事很多，但是不代表说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全部都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暖心的故事也是有的。
1: 对对对，
4: 就比如说之前这些小伙伴的留言呐、哪怕就是留一杯什么热茶之类的。
1: 对对
4: 对
1: 对
4: 对，对不对？
1: 是，
4: 就算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但是他能一直坚持给你做，就说明心里是有你的，对不对？
1: 是的。那我记得其实也有的朋友就问过，他说哎，那有兄弟姐妹的大部分都是兄弟姐妹陪伴长大的，那没有的怎么办呢？没有的那不就是朋友陪伴长大的吗？对吧？你这说的好像我们小时候就没人玩似的，那我们怎么长大的呀？就是你发现有兄弟姐妹的就跟他们在一起玩，没有兄弟姐妹的你要不就出门找邻居咯，要不就同学咯，
4: 近邻，
1: 要不你走在外面遇到谁就是谁，我跟你说、所以我们

0: 嗯，非常自豪的说，我们兄弟姐妹确实少，但是我们朋友还挺多。
1: 哎，还有就是哈，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没错。
0: 是。
1: 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有人帮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呢，没有关系，
0: 找专门的人。
1: 对，比如说在装修方面的事情。
0: 是的。那如果说有的朋友现在想装修的话啊，那我们跟大家说，现在呢创意装饰人家是29周年庆啊，也就是这个活动啊，人家真的是想把福利来送给大家，交1万抵3万啊，直接立省2万，朋友们立即签约的话就送16大家具啊，这个全屋全给你配齐了。那其实有的朋友他也担心什么呢？担心的就是说，创意工这个创意装饰呢，人家提出的是什么呢？率先提出先装修后付款，
1: 对，
0: 是不是特别的放心和爱？创意工这个创意装饰呢，人家提出的是什么呢？率先提出先装修后付款，
1: 对，
0: 是不是特别的放心和安心呢？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付水电啊，泥工合格付泥工钱，
1: 哪步不合格你就不付钱，
0: 哎，哪步不行，来来来，拆掉重做没有问题，钱在自己手中，什么都不怕啊，朋友们，为什么人家创意装饰可以做到这样呢？这个底气源自于实力啊，29年的朋友们啊，深耕家居这个行当，
1: 想想看他都比有些朋友的年纪都大。
0: 对，而且人家就是人家自己的直管工人就有2000多名啊，所以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和安心。想要装修的朋友啊，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想装修不要错过了。好嘞，接着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我看看啊，知秋留言说，他说远嫁之后每次回娘家啊，临走的时候呢，姐姐总是会在后备箱里面去塞各种就是自家的那些菜啊，
1: 土特产
0: 塞得满满的啊，这种视频我在网上都看到很多，
1: 基本上都是父母长辈来塞，
0: 嗯，
1: 就说明长姐如母嘛，还有长兄如父，大概是什么意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其实我每次都看他们塞得那么满啊，就希望他们塞的这些是那种就是带过去可以保存很久的。
1: 对，如果在路上烂掉了的话，
0: 那
1: 就很浪费了。
0: 嗯，对，那真是心意满满的，那其实真的就很浪费了。
1: 还有哦，就是活物就不要塞了。
0: 活
1: 因为我觉得在高速上塞这种活物其实对这个小动物也蛮痛苦的，虽然说哈，就是也可能以后会流向餐桌，但是我觉得在高速上真的是蛮痛苦的。
0: 我觉得小动物它很难活到目的地啊，
1: 就比如说那种家养的什么鸡呀，鸭呀，鹅呀，就真的没有必要了，我是觉得。
0: 天哪，是是是啊，这大家都痛苦，你吃还有可能不新鲜，有可能在路上被拦下来都有可能，我跟你说。
1: 是，也不安全呀。
0: 嗯。好嘞，看到星子留言说，读书那会儿零花钱少，我哥省下来生活费悄悄的给我买了一双惦记了很久的运动鞋。哇，听来听去都是这样的，就是哎，我突然发现为什么这种快乐都是那种钱不多体现出来的快乐呢？
1: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同甘共苦啊。
0: 啊，对吧，就是如果钱好多感觉它不是这种快乐。
1: 你的意思是说不能同甘？
0: 不是，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看我们把这个留言换一下啊。
1: 对啊，
0: 读书那会儿我零花钱很多
1: 啊，
0: 所以我哥看哎不行就买双鞋非要送给我，你看我说他不用他非得要，你说烦人不？你看这是不是意境就没了？
1: 你语气也不一样了。
0: 好朋友们啊，马上就到，
1: 但是也有修养的成分在里面，你看我哥对我多好，我说不要还给我
0: 啊。对，然后哥说哎呀没事儿，反正那时候买的不合适我要丢了的，
1: 那就我家吧。
0: 好，18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从指尖。

0: 清楚，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1: 中国农业。

0: 南城，对，这段路现在回家的司机朋友，走这个方向的挺多啊。这个沿江北大道啊，这个靠近到啊，这种中海环宇啊，靠近到这个丹霞路口啊，啊，这个可能要成为接下来啊，这个比较主力的一个晚高峰出行堵点了。这也是龙兴大桥有了之后啊，就现在这边的一个出行压力的这个变化情况。当然，大家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调整走青山北路这个方向，大家可以考察一下啊，可能对自己回家通道呢会有更加的大的帮助。另外呢啊，这个咱们的西环啊，还有沿江快速路啊，这个看来大家这个走江边走快速路啊，很容易产生思维惯性啊。有时候其实在高峰时间段啊，切换一下普通地面主干道，稍微排两个信号灯啊，其实通行效率避开堵点，通行效率呢是很不错的。那这个大家呢也不妨啊，这个在时间不太紧张的时候做做啊相应的实验。那么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包括现在的老城区的这边的这个中山路、鲁子路、万盛公园沿线啊，这些还是要多做关注。刚才给大家讲到了啊，这个夹在中秋和国庆啊两大节假日中间啊，所以说哪怕是这三天工作日啊，其实呢咱们的景区中附近啊，其实呢人气呢也不减啊。现在的滕王阁附近啊、万寿宫周边呐、船山路啊、龙门路啊，还是要关注一下这边的一个热闹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信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听大家注意了。目前九江财富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85米，还有赣州的绍京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433米，上饶三清山西大道辅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85米，听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晴转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6度，鹰潭晴，26到36度，抚州晴，26到36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秋季干燥，很多老师、主播、销售等呢，用嗓多的人呢，是容易出现嗓子干哑，还有声音嘶哑。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就建议了，用温开水来冲泡蜂蜜，每天喝1到2杯，有很好的润喉的效果。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啊，要戒烟限酒。如果说嗓子不舒服，可以用淡盐水漱口啊，帮助消炎杀菌。需要提醒的是，蜂蜜水要用温水来冲泡，开水呢会破坏蜂蜜当中的活性成分。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 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

0: 快发我链接。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格我们还是有优惠福利在的，比如说我们的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包括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免票人群，就是每人再减200块，算一算其实还是蛮划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批的一个福利路线旅游了。同样呢，还是一个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都发团，全程都是零购物的。如果有违规的情况发生的话呢，就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让你玩的安心和放心。包括我们的王牌景点你也不会错过，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溪孔啊，还有西乡千户苗寨都是 OK 的，让你去打卡出片。住宿也是升级3晚4钻酒店，大家可以去在网上做一下攻略，3晚4钻的酒店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特意呢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晚西江的苗寨客栈，帮你就是感受一下当地的。

0: 不一样的这种住宿感觉，嗯，
1: 是的，
0: 以及地道的特色美食大家都可以去吃到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进去了解更多详情，同时呢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了解更多哦。
1: 好，来看到群里朋友的留言。哎呀，这个食客呀，你真是对得起这个名字，你居然给我们来发美食。
0: 嗯，
1: 我刚才点开看了呀，这个是什么菜来着？
0: 空心菜啊。
1: 哦，空心菜叶。
0: 你管的是哪一个？我都说出来了，你一个本地的南昌人都没有说出来空心菜。
1: 这个是什么？这是鱼。
0: 嗯，
1: 对，什么鱼看得出来吗？
0: 就是鱼汤啊。
1: 这个应该是类似于那种三杯鸡那种感觉。
0: 对。
1: 哇，我还记得那宣传，
0: 要不就是神仙鸡
1: 三本，嗯，
0: 就是因为它都是石锅类型的，
1: 对对对，
0: 你也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三杯鸡呢还是神仙鸡。
1: 我都记得当时那个宣传词，三杯鸡唇齿留香，哇，太诱人了。前面两个我打开，我就哦，第三个打开，嗯，不错啊。这个时候呢，你说你没有参与我们的留言，你也不要发美食嘛，真的是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左右不分啊，他留言说，他说下班路上从是南昌的朋友是吗？从水产那边堵到了民科路这边，他问是不是有事故啊？他说因为堵了太久，也没看到源头是什么。
0: 嗯，
1: 那问一下有没有朋友就是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0: 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前，这位小伙伴发来的信息哈，
1: 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通畅了哈？
0: 嗯，
1: 来说一下是什么情况一直在堵着，好吧？哎呀，回家三明治说，我多想有个姐姐或者妹妹啊，可惜啊，
0: 嗯，
1: 没有。你这个是真没有啊。
0: 还想当第二个或者是想当老大都 OK， 对不对？你怎么不说哥哥和弟弟呢？
1: 因为哥哥，我猜胡家三明治他应该是个男孩。
0: 嗯，
1: 所以呢他就比较，
0: 是啊，他之前不是发过吗？
1: 他就比较喜欢姐姐和妹妹嘛。
0: 嗯，
1: 他就想要有哥哥弟弟，万一打架怎么办呢？一般来讲，其实我跟你说，兄弟姐妹他也有点这种异性相吸的感觉，我跟你说。
0: 嗯，
1: 真的就是男的他就想要个女的，女的他也想要个男的。
0: 哎，但不管怎么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
1: 什么概念？
0: 就如果家里面有三个孩子的话哈，中间的这个老二永远是最不得宠的。就大家是这么开玩笑总结的哈，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体会嘛。然后今天去做美甲的时候呢，那个小姑娘呢，她是中间的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妹妹。然后她说她每年过节回家的时候呢，都要帮自己的父母做些活儿。当然其他的姐姐和妹妹其实也有帮的，但主要的话可能姐姐离得远，妹妹呢就是还在念书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她干活比较多。但是我之前确实在网上刷到过这样的段子，因为老大呢是家里的第一个，可能就是独宠嘛。然后呢老二呢来了之后，谁能想到会又来一个老小，那小的肯定也会得宠啊。那给我做美甲的这小姑娘呢，也就是很会体恤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就是
0: 但凡是她觉得啊，妈妈跟自己说哎呀你就心疼一下妈妈咯，她就啊好啊好啊，然后呢就帮着爸爸妈妈去干活了，就这种感觉。
1: 这感觉说的自己挺可怜的，但是说的还挺快乐的呢。好，马上就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瞧，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4: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5: 迎中秋贺国庆。

0: 时，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好，我们汽车给大家来看到6:30这个节点啊，路面上的车型变化，这会儿车流量呢已经大幅度的恢复了。当然目前还有一些路段的坚持，南一环九州高架的十号路上空、豫章台附近，还有包括西环丰盛快速路的长乐胡同立交周边啊，这些点位啊还有卡壳的情况，包括庐山南大道上桥营销啊。另外呢，当然一些作为地面路段啊，其实包括一些这个小范围的特定节点，比如新建片区的长乐大道，还有老城区啊这边的这个咱们的团山路啊，这些烟火小巷呢，现在其实还有一定人潜啊，开车呢也得注意。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路面上还有新的出行变化，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丁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财富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285米。赣州的绍京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33米。还有上饶的三清山西大道辅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8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娇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聊一聊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啊，让你觉得比较温暖的小故事，可以是他们对你，也可以是你对他们的。
1: 是
2: 啊。嗯，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在你看留言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分享一下有关于我们装修上可以省钱，避免一些踩坑踩雷的事儿吧。
2: 哎，这也是特别暖心的事儿，只是它不是来自于兄弟姐妹，
1: 嗯，
2: 这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份关怀，
1: 来自你的老朋友的贴心关爱。
2: 哎，
1: 因为首先怎么说呢，我们是大家老朋友，对不对？
2: 是。
1: 那创业装饰同样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2: 没错，
1: 毕竟和我们搭档有十年了，对不对？
2: 那确实。
1: 所以有这个十年的友谊呢，他也是得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优惠政策。
2: 嗯。
1: 然后二十九。

0: 周年庆也是提前想到了大家，就怕大家呀在装修上面花了这些钱全部打水漂，怕你们踩坑，怕大家遇到烂尾的不负责的装修公司。所以呢，创意装饰也是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的这样一个政策，然后让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就是大家验收完一步再付一步的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打水漂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全程把资金握在自己的手里，也不怕装修公司跑路烂尾拖工期。然后创意装饰呢这次也是家装的29周年庆的这样一个时期，有这样的一个交1万抵3万的活动政策，直接帮你立省2万，签约呢还会送16大的家具全屋配齐，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你可以就是一步一验收，再去一步一交钱，把所有的主动权呢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并且它还有这样一个1万抵3万的政策，就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创意的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好嘞，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阿宁说，小时候不懂事儿，总是觉得多一个人呢就分走了爸爸妈妈的爱。
0: 嗯
1: 啊，长大生病住院，守在病床前忙前忙后的，原来是我的妹妹。
0: 就以前觉得妹妹碍眼，现在不了。
1: 现在觉得特别的碍眼，不过是爱情的爱了啊。好，再来看他笑笑留言说，我高考失利的时候情绪很低落，那段时间我弟弟每天陪我散步，不讲大道理，就安安静静的陪着我。那如果是你哥哥，也许就开始讲大道理了，
0: 开导你。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家里人呢就是陪伴就够了，
1: 是是，
0: 他也没有一定要输出一些什么东西。
1: 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永远讲道理这个事儿，感觉是年长的对年纪小的来讲的。
0: 不，也分人。
1: 也分人。好、哦、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行者留言说，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工资很低，手头上比较紧啊，我姐姐没说什么，默默的转钱过来，还说不用着急还，不用着急还。
0: 这个是弟弟呢还是妹妹呢？我从那个看不上来，看不过来哈。
1: 这是弟弟是姐姐都不重要啊。
0: 但是你知道吧？确实姐姐这样做呢是觉得帮了自己的弟弟，但有的时候哈，我是觉得不要成为那个伏地魔的这个情况。
1: 你就怕姐夫有意见？
0: 不是姐夫有意见，电视剧里面看多了。
1: 哦，
0: 你没有看那个就是樊胜美一直帮着自己家里面人，然后就是一直帮衬太多了吗？
1: 我觉得
0: 导致家里面人会觉得这是应该的。
1: 我觉得
0: 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句很重要。
0: 嗯，
1: 不用着急还。
0: 嗯，
1: 那就代表是帮忙，但是还是要还的。
0: 对。
1: 如果是说不用还，那这性质就是另一回事了，是不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家里人帮助呢，
1: 对对对对，
0: 确实要感恩。
1: 嗯，
0: 但是呢不能让他觉得就是被帮助的人觉得理所应当，家里面人就是应该帮我，不能有这样的心理哈。
1: 是的，通常你这话暗指人家就是个弟弟，我觉得。好，朋友们，马上就到3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
3: 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
3: 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

0: 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4: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3: 好，听众朋友，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这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
6: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3: 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

0: 留言啊，团子留言说，我跟我家妹妹呢是差6岁，小时候我背着她，长大了反过来啊，很多心事不愿跟爸妈说，只愿意跟妹妹倾诉。哇，这种亲情真的是相互陪伴真好啊。程先生留言说，过年家庭聚会啊，亲戚调侃我，我弟弟直接开口帮我回怼，那一刻心里一下子觉得踏实了。哦，
1: 其实还蛮爽的耶。就有
0: 对，
1: 的时候你可能自己
0: 特
1: 想
0: 别
1: 说，
0: 酷，
1: 但又说不出来，但
0: 对，
1: 是
0: 我又碍
1: 弟弟
0: 于
1: 呢，
0: 面
1: 可
0: 子。
1: 能就不在乎这些
0: 是，
1: 长辈的眼色。
0: 然后你笑着说句："哎呀，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啊！" 好，来看到浅梦留言说，远在外地，每逢降温啊，我姐姐总是第一时间发信息提醒我加衣服，比爸爸妈妈提醒的还要勤快。哇，那真的，那我能感觉到她跟姐姐肯定年龄是差的有些大的，就是一路这样照顾她过来的，我感觉。好，再来看到棉花。棉花留言说："小时候玩抢玩具，天天打架啊！现在呢，家里啊，就是只要老人有需要啊，我们总是姐弟俩一起扛，相互搭把手，这就是手足吧？是，这就我们说要遇到事儿啊，才能体现出这种感情哈。肥鱼留言说："结婚那天，我哥哥牵着我的手交给另一半，偷偷跟对方说，以后他受委屈了，还有我们呢。"瞬间破防哦，那这肯定是一个妹妹。
1: 对，就是有哥哥撑腰，就会觉得有底气；其实
0: 对
1: 有
0: 对
1: 家人
0: 对。
1: 撑腰，就有很大的底气。
0: 对，没
1: 但其
0: 错
1: 实不管怎么说吧，人家把这个另一半交给，就是把自己的就是家里人交给了这个男方的话，我是觉得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受委屈啊。
0: 对对对，是的哈。这向南留言说，我的性子比较内向啊，遇到事情呢，喜欢自己啊，习惯自己憋着。我的妹妹呢，总是可以看出我的不开心，想办法哄我开心。哇，这家里有一个开心果，真的是特别好。
1: 关键是他能看出来，你知道吧？有一些人可能就看不出来，还给你火上浇油呢。
0: 这样的就是让他有多远走多远去啊！好，再来看到暖阳说，就是说失业，失恋啊，不是失业的那段日子，
1: 到底是失什么了？
0: 失业那段日子特别的迷茫啊。他说他哥哥当时不断的鼓励他啊，帮他去打探这个工作的消息，陪他度过了最难熬的阶段。那我觉得不管是失业还是失恋，都需要有一个人这样在旁边陪伴，
1: 对，
0: 很重要啊。
1: 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人要那个帮你多开导些，多说多少话呀。我就觉得有一个人默默的陪伴，其实也
0: 比
1: 是
0: 啥都强，
1: 有
0: 对，
1: 一个很安心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0: 是的啊，就像我们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天在这个
1: 陪
0: 点
1: 伴。
0: 陪伴大家啊，这点比啥都强。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锦的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锦的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锦内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晴转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0度。

26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6度，鹰潭晴，26到36度，抚州晴，26到36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厚德精英，秋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换季天气多变，孕妈情绪容易烦躁，焦虑低落，长期不良的情绪呢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管痉挛，

0: 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马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推荐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马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人呢，其实就是一个环境的动物，没有比住在一个漂亮的房间里更让人开心的事情了。那想要装修的朋友呢，可以听过来，创意装饰29周年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同凡响。究竟有哪些福利呢？广电和创意是10年老搭档，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殊待遇呢？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3重补贴叠加，平时没有这个力度啊，1万抵3万，省下的钱能够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签约的话还送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力度这么大，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偷工减料啊？那想告诉各位，价格实在呢，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呢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是比较难得。还有20000平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就能够配送到家。再有10000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销。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是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的就是隐形增项了，这个明码标价实在是太棒了。想要报名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88206222，882062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利民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出发喽！
2: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晴转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6度，鹰潭晴，26到36度，抚州晴，26到36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

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场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吹。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贝壳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主播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能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哦，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感谢林可刚刚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忙着吃

噪音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三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9，5套10瓶49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立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

0: 高速通信费的，所以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憋着啊，我等着国庆假期免高速通信费的时候再出去玩。但是有些朋友呢，每个周末可能也都会出去玩的，就是不管这个高速通信费免不免费，总想要出去追寻诗和远方。大家在中秋期间都有啥消费的哈？欢迎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一下。那么我自己中秋期间其实还是去了挺多地方赶场子，去感受一下这个中秋的热闹氛围的。首先呢是去了那个抚州的文昌里，哎，我真的想说文昌里这个地方啊，就是晚上那个中秋的一些节庆的仪式啊，吸引了太多人去。你知道我当时去文昌里就是为了拍照好看，因为它有个那个塔嘛，然后还有很多那种拍照打卡点。我是下午大概3、4点钟就去了，当时去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文昌里人也不多呀，就是感觉还冷冷清清这中秋假期的啊，但是。马上晚上就是啪啪打脸了，到了那个天黑了暗，天色暗了之后，大概就是6、7点钟之后呢，那里就是转眼间啊，我就大概在一个那个文创店里面逛了一逛，休息了一下，一出门啊，就发现里面突然就变得人山人海，就这短短一个小时的，它全部汇聚过去了，包括就是那个来看那边的演出的，因为它那边有那个什么寻梦牡丹亭嘛，然后还有晚上的它那个什么烧塔的仪式，还有各种很热闹的这个演出，哇，就是感觉可能抚州全部的人民，包括周边的那些人民都跑到那边去了，挤到那边真的就是人挤人呐、那种感觉，但是也真的很热闹，就是很有那种大家聚在一起啊，就是中秋赏月的那种感觉。当然啊，我还想说什么，就是我当时你知道吗？就是人特别多的那个时候啊，我想买一瓶冰水，我都买不到，你知道吧？但冰柜里面那些冰水全被抢空了，因为中秋假期呢，你会发现哈，比中秋节之前的温度突然就回升了挺多的。温度其实是蛮热的，虽然说是晚上太阳下山了之后，咱们在户外看那些仪式，但还是人挤人的，出了很多汗，因为你一直在走动啊，所以就是大家都是去抢购那个冰水。你也知道，就是冰箱也就那么大，对吧？那商户的冰箱全部都被掏空了那些冰饮料，来都来不及去冰下一波饮料了，后面就是只能买到那种常温的饮料，甚至可能连水，冰水都不一定买得到，你只能买到冰的饮料，什么果汁啊。可口可乐呀，这种之类的，就有的时候你想买，哎，我有这个预算在这儿，但是你买不到啊。就有的时候，中秋假期大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这个消费呢？体验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哈。大家可以直接把互动内容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如果您想加入群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大交通。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扫码加入我们的群聊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都有啥消费啊？然后你去这边消费的体验感怎么样？或者是你在消费过程当中有碰到什么想要分享的这个故事，也可以给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88或工行各网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秋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

0: 来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6: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我们先带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消息。我国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来，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取得了显著成效。城市更新投资规模由2023年的 2.6 万亿元增至2025年的 3.2 万亿元，对扩内需、稳增长、促消费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商务部数据显示，中秋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6.1%，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深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半宽带送礼品的宣传，实际的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了还款金额。有消息称，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一类零元拿手机业务。客服表示，此类分期购机项目已经暂停。自助贷新规落地以来，监管组合拳密集出台，助贷行业迎来一轮系统性重构。专家认为，助贷行业野蛮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合规能力会变成入场竞争的基础门槛。中国信通院表示，算力金融正处于由理论研究向产业实践探索的重要窗口期，我国已初步具备开展算力期货研究探索的条件，但距离正式推出成熟的算力期货产品仍有一些关键环节需要打通。OpenAI 已暂停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对其监控体系，这也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叫停前沿模型开发工作。1到8月上线微短剧高达43万部，总量已经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集占比超90%。广电总局近日释放重磅信号，将深入推进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各大平台专门开设真人剧专区，真金白银定向扶持真人短剧创作。超大型邮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的成交价已经是突破了1.5亿美元，高于当前1.35亿美元左右的新船平均造价。去哪儿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平台上追秋航线的预订量周环比增长1.8倍，夜游预订量增长2倍，中式浪漫沉浸式国风游成为中秋顶流，中式乐

0: 园的热度反超国际 IP 乐园。浙江省聚焦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洋能，还有沿海核电四大产业，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全链条打造海洋清洁能源产业集群。2030年，全省海洋清洁能源及其装备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淄博市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投用，已部署各类机器人设备40余台套，覆盖工业焊接、医疗器械分拣，还有电力运维、化工巡检、陶瓷柔性制造、医养巡护等6大真实场景。陕西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安文理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太空生物空间诱变联合实验室，并宣布我国首个商业航天育种专用卫星研制启动。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入选。近日，江西高速交通部门发布施工管制公告，南昌绕城高速 G6001 乐温段将会实施单向全封闭施工，管制时长超2个月。九江往抚州、鹰潭、德兴及跨区域往来长沙、赣州方向的车流需提前改道绕行。2026中美匹克球民间交流赛南昌站在江西科技学院匹克球赛事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汇聚中美两国15支代表队，近8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设置男双、女双、男单、混双4个竞赛项目。日前，中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南昌3家企业上榜，分别是江西双胞胎控股有限公司位列86位，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位列108位，中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列485位。日前，江西鄱阳湖南溪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坝湖水域一场充满生机的生命接力上演，经过江西省林业科学院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数月的救治和野化训练，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獐在此重归自然家园。为进一步规范赣州市网约车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赣州市将全面推进网约车识别码张贴工作，今后市民乘坐赣州的网约车的时候，扫一扫车内二维码就能够快速辨别车辆是否合规。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瑞美铁路工程建设近日取得突破性进展，长一万。记者获悉，第6届中国瑞昌市政疏浚设备博览会将于10月2日至4日在瑞昌举行。近日，济南镇陶博城国际会展中心宾客云集，2026九瓷产业发展大会在这里举行，众多业界专家还有文化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从产业趋势到科研突破，从企业实践到跨界思辨，多维探索九瓷融合的未来途径。2026中秋加国庆双节假期，济南镇推出了公交节假日专属一票通乘的福利，仅10元即可不限次乘坐核心线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蛋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

0: 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7:48，我们马上来连线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黄宏，买鸿蒙找黄宏，鸿蒙智行首选黄宏。黄宏汽车给大家继续来发掘啊，现在路况出现变化啊。现在给大家来看啊，首先临近8点啊，这个上班上学陆续出行，但目前的流量还不算太高啊。这个高架桥面只在于桃花南路、归路、九州高架。西环丰盛快速路靠近前湖互通以及红豆高架前方路互通，这几个点位啊，车多排队，稍加注意呢，大家小心慢行。至于其他的通行点位呢，目前的行车状态都还有充分的保障啊，所以说大家呢，别慌啊，这和昨天周一的早间高峰表现还是有显著区别的哈，路面上的大家的通勤时间还是能控制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谢谢小雷。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继续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出行路况。九江市的张岭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508米，甘州市的盘龙路由西向东拥堵385米，甘南高架路的入口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16米，福寿路的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31米，邵氏的水南街由东向西拥堵446米，武三溪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94米，由东向西拥堵454米。秋季啊，适合养生调理。妇科疾病呢，是讲究3分治7分养的。不管是巧克力囊肿、子宫腺肌症，或者是普通的妇科炎症，九月的话，都是可以通过作息、饮食和情绪来调理改善体质的。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陈美红提醒，不要熬夜，不要吃生冷的食物，久坐不动呢，要适度的去锻炼一下，增强体质，减少妇科问题的复发。
3: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4: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4: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3: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4: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3: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如果说在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出行问题要向我们反映的，可以赶紧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22。大家有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来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哈。同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想要加入群聊的话呢，直接回复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也有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中秋期间都有啥消费的体验怎么样。我自己呢，我刚刚说了，我去了那个抚州文昌里，然后后面还去了鹰潭的一个白鹤湖那边的一个景区。现在很多景区他们都会有就是节庆期间的一些非遗的演绎，我觉得真的还是蛮震撼的，包括什么烧塔，而且你知道烧塔这个东西哈，它在每个地方它的叫法还不一样，有的地方呢是叫瓦子灯啊，鹰潭那边它是叫瓦子灯嘛，然后有的地方就是叫这个烧塔，还有什么烧瓦塔等等啊，它那个塔造型好像也确实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整体的这个氛围啊，真的就是非常的热闹。虽然说中秋假期那个天气还挺热的，但是那个火一烧就感觉大家的这个热情又更加的高涨了。那相信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中秋假期也出去玩了啊，或者是也去消费了一波，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直接微信

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当然我们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国庆假期这七天的假啊，很多人中秋没出去玩，但是国庆假期呢还是可以计划计划，看看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但是说实话，你现在再去订国庆假期一些热门景区门票啊，包括那边的什么酒店住宿啊，可能有点晚，晚了的话呢它就不一定订得到好的地方了嘛。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选择跟团游呗，那就是更加省心一些了。我们这一次啊在国庆期间还有推出到贵州的双高五日春玩团，高铁往返，然后是20人的精品小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春玩。如果有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所以说你可以放心来报名。然后贵州呢，我们这趟行程也是安排到的那边精华景点啊，就是你去贵州一定要去看一看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住宿的话呢是3晚4钻酒店，还有一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啊，包括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赠送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打糍粑，包括还会赠送一份你可以吃的这个糍粑啊。还有在千户苗寨这边，很多人不是会去拍那个苗服的旅拍吗？我们也会赠送这个旅拍的大额优惠券。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国庆期间9月28到10月5号出发的价格是3380美人，包含住宿、往返、高铁票啊等等。那如果说想要咨询报名的话，可以赶紧来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3380这个价格是原价啊。如果你是两人同行的话，咱们听友福利还可以立减100。如果是65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免票人群，每人可以再减200啊，包括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务人员、教师证。这些有效证件都更能享受到额外的门票优惠，而且儿童票价更加优惠啊！如果想一大家子人出行的话，可以详询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也可以来进群了解详情。因为国庆呢七天假也是咱们2026年最后一个小长假了啊，所以想出去玩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咨询。除了贵州之外呢，也有其他的国内啊和出境游的线路可以选择，都是支持常规团、精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的。大家都可以添加客服去咨询啊。客服添加的方式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进群之后添加工作人员微信，就可以去做详细的了解和咨询啦。我们每周咨询群也会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还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哦。当然啊，想要装修的朋友呢，在最近也有这个活动的优惠。大家其实选装修也都非常谨慎嘛，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就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想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那传统的这个装修模式，它是先交钱后施工嘛，这样的模式确实会让我们的业主全程变得很被动。但是现在呢，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他们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那简单透明的这个装修流程，你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施工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的这个施工合格了咱们再付泥工的钱啊，施工哪个工序不合格咱们砸掉重做，这个全部公司来兜底，资金呢就可以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烂路、施工不到位啊、烂尾啊、拖工期等等。所以他们的工艺和服务也能做得更好，工人呢早完工早验收，做得好才能够早拿到钱，主动权就完全在业主手上了。那这个底气也是源自于有实力啊。创意装饰他们是深耕家装29年了，在全国有超100家的门店，江西呢就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恰逢现在创意装饰29周年庆，现在的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而且签约还会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掌握装修主动权，就记得找创意装饰啊！他们现在的这个咨询电话是8820-63-2，8820-63-2。趁着他们周年庆活动期间，赶紧去锁定一下优惠的活动，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时段，赶紧拨打8820-63-2，8820-63-2。那当然，我们还有这个盖交优品商城的节庆好礼啊！在国庆期间呢，国庆之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是一款非常热销的单品。我们之前呢，商城刚开业的时候是秒杀过那个30毫升的小样嘛，当时很多朋友都捡到了那一波福利啊，拿回去试用，觉得哎，这个质地确实不错的，你现在就可以来囤正装了。我们今天呢，150毫升的正装，官方价格是卖到495，但是干交优品商城呢，直接原来原价。就是一只都买不到的价格，你可以带回去2只，多少钱呢？2只到手价299，相当于不到150块钱一只。香奈儿的市场价格刚刚说了495，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叠加双节的一个活动福利，2只到手价2，因为现在还是在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的这个活动时间内。
进店的话呢，你可以先领取一张大额券。

0: 399立减50的，领券之后下单你多买多手啊，不管是心仪的大牌美妆服饰啊，还是说走亲访友的一个贴心好礼，在商城里面都能够找得到，或者是你有什么想买的，你也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价格，然后全平台比价，觉得价格合适呢就可以拍回去啊。我们都是支持这个售后啊，如果说你觉得东西不满意啊，我们都是支持这个放心退，随时退包邮退的啊。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直接来挑选你心仪的物品啦。
1: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干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干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5: ！Go go go， 出发喽！
3: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6: 中国农业银行。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来到了8点02分，马路特工队，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了。先来有请小雷为大家来看一看啊，8点钟了，在省会南昌市区今天放假之前倒数第二天的这个早高峰，通行表现到底怎么样？早上好，小雷。
8: 好。喂，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接着报告啊，现在城区路面出行的堵行情况啊，这个稍微提醒大家关注到一起交通事故，在前湖互动立交新建片区这边，现在从湾里新建方向过来进城区啊，现在卡在了前湖互通啊，因为一起事故啊，导致这车流小车一路排队啊，那现在是排到接近这新月湖的这边的附近路段啊，那大家就小心了。那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出行干道，九州高架、东西往红都高架啊，这都是咱们最熟悉不过的出行点位，想要攻克的话应该也不难啊，这个稍加排队。只意外的话是红城高架这段居然有一段拥堵啊，是集中在高新大道的这边的这个桥梁上方啊，那么目前去往到南昌东站啊，这个现在有卡壳，这个提醒大家先行关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